0: 末整理填词，原本是诉说老友久别重逢的心情，如今早已成为全球传递温情、辞旧迎新的经典曲目。那伴着这份真挚情谊，我们一同来探寻乐坛名家之间的知音之交。接下来走进古典絮语专栏，跟随段兆旭品读舒曼狂欢节中的肖邦乐章。舒曼用音乐画出了他心中的肖邦肖像，细腻的乐声尽显两位音乐人跨越时空的知己情谊。那稍后音乐小史专栏还会为大家带来贝多芬与李斯特的忘年之交。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兆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啊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啊都生于1810年，本来啊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呢他生于德国，肖邦呢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呢，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呢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啊，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二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眼前一亮，哎，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啊，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呢，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啊，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呢，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呢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啊，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呢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呢，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啊，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尔松等等。而这里呢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啊，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体裁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啊，肖邦呢是第12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呢，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呢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还有呢，肖邦音乐里常见的华彩句，我也给大家弹一下。另外还有肖邦标志性的伴奏音型，哎，我给大家再弹一下。

总之呢，相信每一位熟悉肖邦音乐的朋友啊，都能听出舒曼在这首作品里向肖邦致敬的用心。这首曲子非常短，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他就弹成弱的了，哎，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二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福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楚月。贝多芬和李斯特是古典音乐界两位灿若星辰的音乐大师，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音乐财富。他们之间真挚的友情也被传为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来到贝多芬的故乡德国波恩的游客，大多都会抽出时间游览与这位伟大作曲家相关的景点。这其中除了作曲家的故居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位于莱茵河畔的贝多芬雕像了。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座音乐家雕像，它的建成离不开以李斯特为首的一大批音乐界人士的努力。贝多芬一直都是李斯特的偶像，这座雕像也见证了李斯特对贝多芬的深情厚谊。当时为艺术家建立雕像或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不像今天一样司空见惯。为了募集建造雕像的资金，贝多芬协会向欧洲各国的音乐机构发去函件，但是筹款活动并不顺利。巴黎和伦敦举行的几场筹款音乐会只募得了区区数百法郎，直到李斯特在1839年捐赠了超过10000法郎之后，整个计划才得以顺利进行。1845年举行的贝多芬雕像揭幕仪式，也是19世纪音乐史上的重要时刻。这一年正好是贝多芬诞辰75周年。这一隆重的活动虽然有多名组织者，但最后责任还是落到了李斯特头上。李斯特在整个活动中扮演了多达5种角色：赞助人、组织者、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揭幕仪式还特意邀请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4世夫妇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一系列音乐会上，李斯特指挥了贝多芬的第5交响曲，并演奏了钢琴协奏曲《皇帝》。最后，整个纪念活动在李斯特为此创作的新作品中达到高潮。这次为贝多芬雕像揭幕仪式，李斯特极为重视。在他的晚年，有人编撰了一份李斯特年表请他过目，而他为年表添加的第一条就是为1845年建立的贝多芬雕像贡献卓著。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一提到切尔尼，琴童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弹不完的599、849、299、740等等。1791年生于维也纳的切尔尼是天赋炸裂的音乐神童，3岁弹琴，7岁作曲，10岁凭借完美演奏

赤尔尼天生不爱热闹，更不喜欢炫技表演，别人忙着跑沙龙混社交圈，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虽然年纪轻轻就红遍维也纳，但不到30岁，赤尔尼就直接宣布永久告别舞台，专心宅家。这一宅就是一辈子。您可能好奇，一位音乐大师天天宅在家不无聊吗？赤尔尼的一生固守维也纳，日日与钢琴乐谱学生相伴，把全部光阴锁进书房与琴房，唯一的社交就是在家给贵族子弟上课，但是却并不无聊，准确地说是没空无聊。赤尔尼15岁就开始全职教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核心人物，上门求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剩下的时间就是埋头作曲。他一生创作了超1000部作品，除了家喻户晓的练习曲，还有交响曲、奏鸣曲、夜曲、歌剧改编曲等等等等。甚至他常常摊开2本乐谱同时写，在等待一本墨水晾干时就写另一本，那灵感如滔滔江水，永不枯竭。

但别看他宅，车尔尼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是贝多芬的亲传弟子，稳稳地扛起了古典钢琴技法的传承大梁。他又是李斯特的老师，手把手教出了一代钢琴之王。我们今天学的钢琴指法和练习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车尔尼。可以说，他虽然安静地宅在家里，却撑起了现代钢琴教育的半壁江山。车尔尼终身未婚，既无恋爱纠葛，也无家庭琐事，几乎没什么私人社交，日子过得简单寡淡。但可爱的是，这位严肃的音乐大师居然是一个资深猫奴。猫是他宅男生活里最温暖的烟火气，他家里永远有一群猫跑来跑去，车尔尼再忙也会抽空照顾他们，没事就撸猫解压，猫就是他宅家生活里最好的伙伴。别的作曲家是周游世界扬名立万，他的人生就是宅家教学作曲撸猫，循环往复，简单又专注。

1857年56岁的车尔尼在自己家中和这个世界安静地告别了。这位音乐大师留下了巨额财产，但他把这些尽数捐给了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一生与猫为伴，与琴为友，死后散尽千金，只留音乐与善意在人间。车尔尼用音符影响了全世界每一个学钢琴的人。说到这儿，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弹不完的练习曲，是不是对音乐和车尔尼多了一点理解呢？

刚才叽叽咕咕专栏为我们带来了作曲宅男车尔尼的故事。他久居维也纳，足不出户，以琴声畅游世间万象。今天恰逢中国旅游日，借这一份漫游意境，我们一同在音乐中来寻访华夏风光。那第一站就从无锡开始吧。接下来请欣赏瑞明音乐出品的《无锡景》钢琴与民乐的合奏版本。这一首江南小调缓缓道来太湖的清波、惠山的风物与二泉的映月，流畅的钢琴琶音好像是湖面的波光粼粼，婉转的二胡曲调让人想到动人的吴侬软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

0: 紧行动吧，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陕南白河民间歌师叶世勇带来的喜宴。

0: 这首歌曲的曲调极具陕南风情，而由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打造的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正把藏在秦巴山水汉江两岸的古老乡音从打捞整理重塑送到更广阔的舞台。陕南民歌承载着移民文化的交融，流淌着汉江两岸的烟火，也藏着一代代人质朴的生活与滚烫的热爱。作为家园陕南回响的制作人，李杰深耕音乐创作多年，而陕南这片土地和这里的民歌对他而言是一次意外又珍贵的缘分。当他一脚踏进这片山水，便被这份藏在山水间的声音深深吸引。
1: 它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全是移民，也有云南人过去的，安徽人过去的，也有湖南湖北的，大融合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它的调调里，哎，一会儿江南的调调，一会儿是云南的，哎，又像民族的山歌，然后又像这个民间小调，就是不一样。
0: 紫阳一地就发掘出3000多首民歌，家园陕南回响4张专辑所收录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面对浩如烟海的乡土旋律，李杰的选曲标准质朴而纯粹，
1: 没那么复杂，我觉得就是好听，然后呢感觉就是原始。在我这个听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调调对我来讲是新鲜的，能触动我，我就会选它。选曲的时候我脑子已经形成了编曲的感觉了。
0: 为了让陕南民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专辑采用杜比全景声技术录制，还原山野间的自然声场，也为陕南民歌搭建了国际化的传播通道。
1: 后期制作是全景声的，有的因为这个有便于向世界传播，很多的世界音乐的平台它都需要这个全景声的音频文件，传播到世界84个这个平台都在听陕南音乐，把中国的这种好的东西让世界听见。
0: 李杰以专业的音乐创作与现代编曲手法，为古老的陕南民歌赋予了全新的听觉生命力。而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总策划赵子晴则立足文化本源，深耕乡土声音文脉，将本次专辑制作定义为一场严谨的声音考古。
2: 考古这个词是比较严谨的，它和采集还有一点点区别。这个土地上的民歌，我们要精确到它的歌词是不是这个，它溯源它到底是不是这个地区的，除了传唱人以外，还有这首歌大概的这个歌曲的背景。他做的不仅仅是一个声音的归档，更是这一片土地的它本来有的家园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记载。
0: 古老乡音要走进当代，打动年轻人，既要跨越生活场景的隔阂，也要弥合传统演唱与现代制作的差异。老腔老调如何适配新审美，老艺人如何对接新的节奏，是传承路上必须攻克的难题。
2: 最基础的是什么，就是大多的非遗传承人他们不会听节奏，之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些传承人来演唱，也是我们想尽最大的可能去保留它的原汁原味。那我们后续又结合了这个杜比的全景声，那在杜比的声场里边，我们能听到鸟叫，能听到风声，能听到它真的是在对面的那个山头在和这边的这在对歌的一个状态，尽最大的可能还原了这个歌存在的场景。

0: 民歌的根扎在乡土，也离不开本土文化工作者的深耕与坚守。安康市群众艺术馆干部周正凯长期扎根基层，见证了陕南民歌的独特气质，也推动他从田野走向大众，从本土走向更广的舞台。
1: 陕北民歌可能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这个宏伟的，然后比较热情，比较奔放，比较豪迈的。而陕南民歌呢，就相对于这个陕北民歌来说的话，它可能就更加细腻一些。我们陕南民歌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一首歌叫《狼醉对门唱山歌》，同样是表达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的歌曲，但是陕北人唱他可能有一种沧桑感在里边，但是陕南呢，他唱的味道可能就和陕北差异就比较大。

0: 多年来，安康市持续推进陕南民歌进校园、进广场、进景区等活动，让古老民歌融入大众生活，让更多人听见爱上传唱这份本土之美。
1: 等于我们做了一个30首的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歌，然后我们把它拍成这个泛唱视频，然后把上面贴上2维码，然后发到学校去，可能把这个比较好听的歌，然后把它做成广场舞，唱着我们的陕南古调，然后跳着广场舞。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推广宣传。完了之后呢，我们把我们好听的陕南民歌放在我们的景区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旅游大巴上播放呀，其实也收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反馈和效果。
0: 从采风挖掘到编曲创新，从声音考古到大众传播，从专业守护到全民参与，李杰、赵子晴、周正凯以及一代代民间歌师、文化守护者，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秦巴回响，让古老乡音在坚守中传承，在创新中新生，让秦巴山水的歌声被更多人听见、喜爱、铭记。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刚才我们聆听了家园计划合唱团带来的《行走》。行走是奔赴山河最美好的方式，用双脚丈量土地，用眼睛记录风景。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杨洪基、王凯、阿兰、白举纲、姚晓棠联袂演唱的《我们画中国》，以歌声勾勒华夏壮阔图景。一首歌虽然道不尽万里河山，却能唱出我们心底对神州大地最真挚的热爱。

0: 彩虹之上，白云匍匐在脚下，那应该是仙境，也是我旅行中的驿站。
1: 闭上双眼，我在凤凰古城踏街而上，在漓江边等潮湿的风，在拉萨的日光里触摸温暖。
0: 在途中，我知道什么才是最美的陪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3: 哎呀，想开点啊，
2: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壶。

0: 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聆听了马条演绎的《塔吉汗》，轻快跳跃的节奏伴着浓郁的西域风情，让人感觉瞬间置身于南疆草原。马条的嗓音沧桑醇厚，像是塔克拉玛干的风沙拂面而来。他将新疆民族乐风与摇滚曲风巧妙融合，把这一片土地的辽阔壮美与浪漫情愫唱得淋漓尽致，满是奔赴远方的向往。那告别西北的苍茫，我们来到旅途的最后一站，飞往祖国最南端，一起来听徐晶晶演唱的《海南海南》。椰林沙滩，碧海蓝天相映成趣，清甜动听的嗓音如同海岛的暖阳一样明媚动人。也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够奔赴心之所向，奔赴向往已久的山海风光。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出生于湖南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被誉为中西合璧的夜莺。她既能将艺术歌曲《夜莺》演绎得唯美灵动，也能将湖南花鼓戏《洗菜心》唱得婉转缠绵。从小听着花鼓戏长大的吴碧霞，以湖南方言演唱的这首《洗菜心》，带着湖湘大地特有的灵动与秀美。而吴碧霞与万妮达跨界合作的《八百里洞庭我的家》，则以传统民歌演唱为基础，大胆融入流行元素。万妮达以 R&B 节奏灵动颤音搭配潮流唱法，为经典歌曲注入时尚动感。吴碧霞珠圆玉润的声线则守住传统底色，字正腔圆之间满是民歌的醇厚韵味。

从洞庭渔歌的传统吟唱到跨界舞台的潮流演绎，吴碧霞和万妮达演唱的《八百里洞庭我的家》让经典歌曲完成了一次惊艳蜕变，民歌与 R&B 的成功合体打破了民族唱法与流行唱法的壁垒，两种风格形成奇妙互补，既保留了洞庭渔歌的质朴意境，又增添了现代音乐的潮流质感，尽显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之美。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文学作品是作曲家们获取灵感的一大源泉，拉威尔的钢琴套曲《夜之幽灵》就是以诗歌作为核心素材进行创作。这部作品灵感源自19世纪法国诗人贝尔特朗的同名诗集《夜之幽灵》。作曲家拉威尔选取其中三首诗，创作了三首钢琴音诗《水妖》《绞刑架》和《幻影》，每一首都各具特定的场景内容，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全曲结构就像奏鸣曲的三个乐章，如梦似幻，极具想象力和画面感。钢琴家孙颖迪2005年在第七届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上夺得金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钢琴家。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孙颖迪演奏的拉威尔的《夜之幽灵》《水妖》，黑白琴键仿佛流淌出水波荡漾的声响，旋律如梦似幻，展现出印象派特有的光影流动感。这一演奏版本出自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 NCPA Classics 出版的专辑《孙颖迪演绎拉威尔、巴伯、李斯特》，我们一起来欣赏。

夜之幽灵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于1908年根据贝尔特朗的诗歌创作的钢琴套曲，包括3首钢琴音诗，每一首都具有不同的音乐特色。水妖以旋律见长，绞刑架以和声取胜，幻影则有着极其复杂的节奏，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带有深邃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夜之幽灵被认为是20世纪钢琴文献中技术最艰深、艺术性极高的代表作之一，堪称钢琴文献中的珠穆朗玛峰。钢琴家孙颖迪将精湛的演奏技巧与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充分结合，在这部作品中，他对于和声色彩的明暗对比、音色与力度的控制、音乐画面的诉说感、情绪的层次控制、旋律线条的流动性与颗粒性坚固等方面都有着细腻的诠释。为您送上钢琴家孙颖迪演绎拉威尔的《夜之幽灵》《幻影》。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舒伯特的四首即兴曲，作品编号D899，创作于1827年，是作曲家晚期钢琴创作的代表作。这组作品由四首性格迥异的钢琴小品组成，虽然名为即兴曲，实则结构精巧，情感丰沛，展现了舒伯特将瞬间灵感定格为永恒艺术的非凡能力，是高度凝练的艺术结晶。四首即兴曲中的第二首降 E 大调快板，就像一首轻盈流畅的涌动曲，快速音型如溪流奔涌向前，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小步舞的名字来自于法语，是微小的意思。小步舞的雏形最早来源于法国西部的农民民间舞布朗尔，是一种欢快的三拍子圆圈舞，节奏轻快，步伐细碎，带着泥土的质朴。16世纪，小步舞传入法国宫廷后，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步伐被放慢，姿态被规范，舞蹈风格变得端庄优雅。到了17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国王路易十四的推崇下，它成为法国宫廷的主流舞蹈，并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17世纪后，小步舞曲脱离舞蹈，音乐成为独立的器乐题材。承载着300多年的优雅与克制，小步舞曲最终成为古典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柔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法国宫廷音乐的核心作曲家让·巴普蒂斯特·吕利 1658年创作的芭蕾舞剧 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的序曲，吕利是把民间小步舞宫廷化、艺术化、规范化的关键人物，他奠定了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小步舞曲的基本范式。这首序曲是吕利最早将民间小步舞引入宫廷并艺术化的实践之一，它就像一段优雅的社交代码，有着强烈的仪式感， 让人不由得想起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鹿鸣》中描绘周王设宴礼遇群臣宾客时盛大的场面。悠悠鹿鸣，食

在阿尔西蒂亚娜与布莱桑德这部作品后，吕丽持续将四分之三拍典雅庄重的小步舞曲写入芭蕾和歌剧中，最终将其定型为独立器乐题材，风靡欧洲宫廷，成为古典组曲交响曲中的标准乐章。

作品编号为 BWV-N114 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这首曲子是巴赫所写，因为它出自巴赫妻子安娜手抄的一份琴谱。1979年，德国音乐家汉斯·约阿希姆·舒尔策发表论文，正式确认这部作品真正的作曲者是德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位作曲家、管风琴师、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佩特茨尔德，纠正了延续250多年的错误署名。可是，在民间，很多人习惯上还是称它为巴赫的小步舞曲，它也是无数人古典音乐的启蒙。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旋律干净舒缓，平和治愈，节奏从容不迫，像缓步闲行，自带一种安然雅致的松弛感。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尤金·奥曼迪执棒费城管弦乐团带来的版本。这一版本音色华美温润，肢体干净平衡，节奏优雅克制，是被誉为费城之声的费城管弦乐团在巴洛克小品上的典型呈现。真正的优雅从来都藏在细节的分寸感里，并且透着人性的温度。

进入古典主义之后，小步舞曲丢掉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宫廷礼仪感，变得轻快明朗，生活化，平易近人，成为交响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的标配乐章，第三乐章夹在慢板乐章和中乐章之间，充当典雅的间奏缓冲。比如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就是他的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 K334 的第三乐章。作品以明快的节奏、对称的旋律和精致的配器，再现了维也纳古典时期的优雅风范，将宫廷礼仪美与世俗亲和力完美融合，是家喻户晓的古典旋律之一，也是小步舞曲作为高雅娱乐的巅峰体现。

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展现了小步舞曲过渡时期的独特张力，表面上延续了海顿式的三拍子结构和沙龙社交的气质，但它的音乐动态对比更强烈，和声推进更富戏剧性，预示了它后来以协序曲取代小步舞曲的历史性革新。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布达佩斯弦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布达佩斯弦乐团的演绎在古典框架内释放动力性，干净利落，余韵悠长，符合古典主义克制而完整的审美。

三拍子的小步舞曲婉转律动，为光阴染上雅致的温柔。当音乐响起，时光便会慢下来，浮躁也会沉下去。心怀从容，自带风雅，在烟火人间里守住一份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翩翩起舞。咱们下期时光休止符再会。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录音来自国家大剧院柴可夫斯基之夜于龙与中国爱乐乐团音乐会。小夜曲这种深情款款的情歌式音乐，最适合的诠释者就是音色细腻的弦乐家族。因此柴可夫斯基所作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舍弃了木管和铜管乐，纯粹由弦乐器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创作于1880年，同年由莫斯科音乐学院师生合奏演出，初演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年10月又正式公开演出。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有着浓郁俄罗斯民谣风格的小夜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

0: 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歌剧《红湖赤卫队》创排于1958年，1959年进京演出，反响热烈，是我国民族歌剧的代表作之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这部歌剧的音乐优美抒情，响遍祖国大地，几十年来久演不衰，让红湖赤卫队传扬的精神铭刻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作曲家阿克简以歌剧《红湖赤卫队》的主题旋律为基础，改编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红湖赤卫队随想曲》。交响乐队和小提琴的协奏以强大的张力，有机地将歌剧的经典旋律完整而连贯地呈现出来，可谓是一气呵成。开篇以柔美的慢板引出红湖水的主题，中段转入激昂的快板，模拟战斗场景，情感张力层层递进。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潘银林演奏的《红湖赤卫队随想曲》。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可能很多朋友都是通过小提琴协奏曲四季认识作曲家维瓦尔第的，但实际上维瓦尔第在音乐史上的贡献远远不止一部四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 B 小调四重小提琴协奏曲是维瓦尔第和谐的灵感十二首协奏曲集当中的第十首，以四把小提琴与乐队的精妙对话，晶莹剔透的声部交织，展现了巴洛克协奏曲快慢快三乐章结构的典范之美。这套协奏曲出版于1711年，穿过300多年的时光，依然带给我们音乐的美好与感动。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经典摇滚与交响乐融合，为我们带来别样的听觉感受。接下来您将要欣赏到的是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的披头士乐队的两首经典作品《变世相》和《昨日》。利物浦不仅是孕育披头士乐队的故乡，也是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驻地。乐团多次将披头士的经典歌曲重新改编为交响乐版本进行演绎，既致敬当地文化符号，也拓展了古典音乐的受众边界。充满英伦风情与童年回忆的《变世相》，在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演奏版本中，小号独奏精准还原了原曲中标志性的旋律线条，而昨日的交响版本中，大提琴单纲主旋律以深沉温暖的音色诠释原曲的孤独与怀念。我们一起来听《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난 뜬 거냐 마박이 뜨나봐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如歌提琴，为大家带来中国小提琴作品。喜相逢是作曲家、小提琴家杨宝志于1956年根据冯子存传谱的同名笛子曲改编创作的一首经典中国小提琴作品，也是小提琴民族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1956年，在首届全国音乐周之后的几个月，杨宝志改编演奏的小提琴曲《喜相逢》在演出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演奏中，杨宝志通过独特的运弓技法和音色变化，使这首脍炙人口的民间乐曲焕发出新的生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首极具乡土气息与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喜相逢》，小提琴演奏胡坤。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明朝儿童启蒙书目《增广贤文》中有这么一句古训：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说你是最早起赶路的人了，还有比你走得更早的人。大意是告诫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或许你要办的事已经被别人抢先下手了。下面我们去见一位早行客，他叫刘驾。刘驾生活于中唐时期，直到30岁才考中进士第，官至国子博士。国子博士的职责除了掌管教授国子监学生的学业之外，还要负责政治咨询以及参与祭典顾问等工作。下面我们来欣赏刘驾所写的一首早行诗，名字叫做《早行》。在这首诗中，刘驾也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而且这首诗的第一句后来还被宋朝诗人苏轼引用到了诗中，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早行，唐，刘驾。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新姑多所余，同仆尽我行。七情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羡居者闲，溪边人已耕。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驾的这首早行。诗的开头两句，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这两句描写的是诗人早上出行的感受。起大早赶路，早到什么时候呢？诗人并没有说，他只是描述了自己的感觉。诗人说自己上马启程以后，还在继续做着刚才睡梦中做的梦。不知走了多久，诗人突然被马的嘶叫声惊醒了，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在路上了。第三四句，新姑多所余，同仆尽我行。余是虞姬的余，余在这里是戒备忧患的意思，同仆就是仆人。这两句是诗人通过自己的心理感受来写早行。刘驾生活在中晚唐时期，地方割据势力争斗不断，边疆战争频发，在这样一个动乱的社会中，可想而知诗人早上出行的心理状态。此时天色尚早，大地还笼罩在一片迷蒙的夜色之中，对于一个在外漂泊的旅人来说，或许难免会感到一丝寂寞和孤独，就连一声马的嘶叫也会让人感到空气顿时凝重起来，不知接下来又会面对什么事情。随行的仆人也贴着我前行，说明无论是仆人还是诗人自己，都在彼此身上寻求一丝安全感，或者说是精神上的一种慰藉。七情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这两句描写的是早行途中所特有的景象。因为夜色弥漫，万物俱寂，天色尚早，诗人依稀看见低低的树枝上站着栖息的鸟儿，天边悬挂着一轮残月，一座古城伫立在微茫的月色之下。到这里，诗人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萧瑟寂静的清晨行旅图，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早行客旅途中的孤单寂寥。然而最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莫羡居者闲，溪边人已耕，意思是不要羡慕居住在这里的人看似清闲，溪水边已经有人开始劳作了。这是诗人由早行时见到的另一种景象引起的感叹，它蕴含着一种自责。诗人原本对自己大清早赶路觉得悲苦寂寞，但是对比溪边早起下地干活的农家人，不免产生了内疚之情，也包含着诗人对农家人辛勤耕作的同情和赞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只是你出发时是满心欢喜的。命运让我们和身边的人相遇，那我们就要感谢每一个遇见的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接下来要听到的《江河水》是一首令人心碎也让人心醉的作品，源于一个悲伤的故事，旋律表现出痛苦、哀伤、凄凉、悲愤的情绪，那滔滔的江河水就像是倾泻不止的眼泪。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小提琴家徐维玲演奏的《江河水》，这首源自东北民间音乐，后经黄海怀移植为二胡曲的经典作品，以小提琴这一乐器深情演绎，如泣如诉。徐维玲的演奏赋予了这首作品既悲怆又克制的艺术气质，我们一起来听。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京剧曲牌《庆赏云生》，由艾冰担任京胡演奏，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京胡京剧曲牌音乐集》。这张专辑集结了专业的戏曲音乐演奏阵容，再现京剧传统曲牌的演奏形制与声场质感，

庆赏元生，原名庆赏元宵，是为元宵佳节以及各类喜庆团圆场面所做的曲牌。金胡的音色明丽灵动，婉转悠扬，描摹花灯满城、火树银花的元宵盛景。弦乐温柔，鼓点浑厚，层层铺展合家团圆、家人相约的氛围，满含对圆满和安康的美好期许。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在云南彝族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话，活着不跳跃，白在世上走。这句话所说的跳跃，就是彝族民间歌舞阿戏跳跃。

阿戏跳跃是彝族阿戏人最具代表性的歌舞形式，用阿戏语叫嘎斯比，也就是欢乐跳的意思。因为多在月光篝火旁起舞，所以名为阿戏跳跃。阿戏跳跃的音乐通常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矫健飘逸，韵律强劲，极具感染力。2008年，阿戏跳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彭修文改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原型就来自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的民间歌舞阿戏跳跃。这首作品节奏明快且富有动感，各类民族乐器在其中各展所长，二胡的悠扬，笛子的清脆，琵琶的灵动，构建出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

民族管弦乐阿细跳跃的旋律时而欢快热烈，将舞蹈时的兴奋情绪推向高潮，时而又似潺潺流水婉转细腻，勾勒出月光下的柔美画面。通过对彝族民间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与创新编排，不仅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更以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以宏大的叙事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跳跃场景之中，真切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生活气息。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

0: 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0: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山坡羊是经典的京剧曲牌，常用于更衣、拜贺、宴饮、欢聚、舞蹈助兴等喜庆闲事场面。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完整保留了山坡羊这首曲牌传统的配器与变调技法，由艾冰担任京胡演奏。

带兵的演奏优雅从容，尽显文人雅趣与市井闲情。京胡缓缓起韵，优雅喜悦，徐徐铺开堂内宴饮衣袂翩跹的景致。曲牌中断巧妙变调，节奏灵动，流露出闲情逸致。大小阮以玲珑的音色烘托京胡的婉转情致。 曲风清新雅致的山坡羊，满含安逸喜乐的生活意趣。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

书画一体，分别选用了龙字、大一品、银边墨兰、大凤尾四种兰花品种，并搭配了历代诗人的写兰名句，由沈鹏草书题写，整体风格清幽淡雅。比如邮票大一品，图案右侧选用了珍贵的兰花品种大一品婀娜多姿，左侧选用清代文人书法家何绍基《素心兰》一诗中的两句：香于淡处偏成蜜，色到真实欲化云。诗人把兰花的淡雅与高洁写活了，香气越淡越显甘甜，色彩越真越似云霞。邮票大凤尾，图案选用了珍贵的兰花品种大凤尾，凤凰的凤。公鸡在古代常常被称为凤。兰花大凤尾的叶片细长翠绿，微风掠过时，如同大公鸡的尾巴般向外伸展，优美而飘逸。这张邮票搭配的是明朝诗人张禹的诗作《咏兰叶》：泛露光偏乱，风影自狭，俗人拿解此，看叶胜看花。诗人认为兰叶是独立的，不是兰花的陪衬。兰叶碧，青姿舒，兰草以淡雅之品味成就了极致的审美。这套邮票作品将古典诗意与邮票艺术完美结合，使兰花的文化意象在方寸之间得以广泛传播。

人，不采修自现。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见。丹青写真色，欲补离骚传。对之如邻君，官配不敢厌。苏轼的这首《题杨赐公春兰》本身就是一首题画诗，在我国1988年发行的《中国兰花》特种邮票中，这首诗的前四句被选用在了邮票龙字上。在这首诗中，苏轼把春兰比作美人，美丽却矜持，不主动献媚取宠。兰花的香气清幽，随着风露时隐时现，即使深藏在蓬蒿艾草之中不被人看见，但兰花的芬芳却依然存在。诗中苏轼化用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典故，表明对屈原以香草喻君子这一文化传统的传承。全诗平淡中蕴含深情与哲思，层层递进，将个人对兰花的欣赏上升为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与坚守。这是苏轼对淡泊自守

香已足，压千红。总令摘下寒娘袖，不作人间恼社风。

徐渭是明代中期的文学家、书画家、戏剧家，他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是明代三才子之一。徐渭对兰花情有独钟，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画作中，也反映在他的诗作里。徐渭晚年时创作了这首《兰》，此时的他已经历了人生的诸多起伏，对世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徐渭是绍兴人，绍兴话同上海话、湖州话、宁波话、苏州话同属于北部吴语。这种方言中，浓就是你的意思。诗的开头两句，莫亚春光不属浓，异乡已足压千红，就是徐渭用一种自信且略带傲气的口吻说，不要惊讶春天的美好不属于你，因为兰花的一缕清香足以胜过万千繁花。浓在这里既代指兰花，也是诗人的自称，暗示了兰花同诗人一样，虽不被关注，却拥有独特的魅力。异乡已足压千红中的异乡，不仅仅是指它的物理属性的香气，更代表高洁独立的人格特质。徐渭这首《兰》以极简笔墨写兰之清贵，借咏物寄托孤傲不群的人格，与他青藤画派大写意的奔放风骨一脉相

我们穿越邮票、书画与诗句的时空长廊，听见了兰花与中国文人的对话。一株兰花所传递的不只是自然馈赠的美好，更承载着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向往。那份不为世俗所宜的幽香，那种异香足压千红的雅淡品格，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往往扎根于生命深处，以静默承载气节，以清雅传递力量。愿我们的内心也似兰心，无论环境如何流转，以静定从容，书写心灵深处那份无需张扬的美好，为人生添几分自在与从容。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海清歌柳青娘是京剧中运用较多的抒情性曲牌，多用于女子针线劳作、青年男女互生爱慕的场景。两个曲牌风格相近，气韵相通，常常连缀演奏。今天我们听到的录音版本由艾冰演奏金胡，选自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金胡京剧曲牌音乐集。这张专辑收录了多首经典的京剧曲牌，以京剧传统文武场的器乐编制还原地道的舞台声韵效果。

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景。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寄生草是一支古韵悠长的经典曲牌，源自元代北曲，明清亦广为流传，后来融入京剧的曲牌体系。寄生草旋律优美雅静，气质空灵柔和，多用于幻境、梦境、月下幽思等抒情写意的场面。艾宾的京胡演奏舒缓内敛，呈现了曲牌飘渺诗意的意境，悠然琴音宛若梦中花影，水月幻境，迷离飘渺。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筝，一听这个古字就知道筝有着悠久的历史，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个古字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写道，筝失弦高，即铮铮然也。筝正是因为它的发音而得名，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说法。1979年，在江西省贵溪县出土了春秋战国早期的13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筝。筝在南北朝传入了朝鲜，后来又流入东南亚，可以说它是最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乐器。古筝也有很多流派，客家筝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

出水莲是客家正的代表曲目，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表达了人们对高尚情操的赞美。演奏中左手的颤音柔弦技巧使余音产生多种微妙的变化，古朴深情的旋律似乎也能让人感受到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那份无尽思念。今天我们欣赏客家筝代表人饶宁兴演奏的这首乐曲。饶先生的演奏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在演奏中感情十分投入，而且每遍的演奏都会略有不同，常常在他演奏非常陶醉的时候，会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即兴处理。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山村小景由陈耀兴于1976年春天创作并首演，是一首带有浓郁的山东河南地方风味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杨雪演奏二胡，刘音璇演奏扬琴，悦耳的二胡与清亮的扬琴一起展现出乡亲们劳动的场景，清新亲切，质朴有力。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拉旺摩，欢迎继续收听。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潮州筝是中国古筝的重要流派之一，主要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是潮州音乐弦诗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潮州筝的代表曲目《寒鸦戏水》，由陈其俊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专辑当中的《潮州筝曲》专辑。这张专辑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潮州筝曲的经典曲目，记录最地道的传统民间声音。

民间相传，寒鸦戏水源自古老的曲调，在流传中弃词流曲，后来传入潮汕地区，经过民间艺人世代传承打磨，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潮州音乐经典。寒鸦戏水格调优雅清新，旋律时而清脆婉转，时而低沉宽厚，恰似寒鸦在水中悠然划水，呼朋引伴，互答嬉戏。乐曲末尾透出清丽愉悦的感觉，好似寒鸦以热情冲破寒水冷天，用笑对寒霜的品格与奋发向上的精神，手盼来年新春。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0: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当传统南箫遇上现代音乐，千年主管里奔涌出新的脉动。音乐作品 Chinese Roots 打破了传统南箫固有的声音轮廓，不常见的节奏型如电流一般穿逐而过，让南箫褪去了传统的温婉，多了几分生猛的张力。刚劲有力的音乐线条，鲜活跳跃的节奏节拍，在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之间形成强烈而和谐的对话，让民乐不再局限于怀旧，而是拥有更加鲜活面向世界的蓬勃生命力。来听黑胶唱片《乐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当中收录的这首 Chinese Roots， 作曲吕学东，南箫演奏陈悦。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千年风霜，
1: 秦、征、胡、古，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北方大三弦又称大鼓三弦，书弦，音色浑厚响亮，都用于北方曲艺及地方戏曲的伴奏。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梦景》就以北方大三弦作为主奏乐器， 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由王玉演奏大三弦，谢梦然演奏古板。大三弦的演奏低沉醇厚，质朴苍劲，好似经历岁月的轻声叹息，舒缓绵长的曲调缓缓流淌，没有激烈起伏的情绪，只在沉浸中 回忆过往，期许美好，与平淡中藏着刻骨铭心的深情。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十八板， 原为流传于河南一带的民间乐曲，常在地方戏曲和曲艺开演前演奏，有坠子、管子、唢呐等多种主奏形式。1953年，三弦名家李乙将其改编为三弦。

有坠子、管子、唢呐等多种主奏形式。 1953年，三弦名家李乙将其改编为三弦。 以大三弦作为主奏的十八板，以气魄十足的扫弦开篇，宛若展现中原大地的厚重历史。随后流畅生动的曲调扑面而来，满是浓郁的乡土气息。朴实的大华音质朴率真，格外亲切动人，如同暖心的问候。

十八板曲调多变，从轻巧活泼渐至热烈红火，描绘出人们载歌载舞庆贺丰收与团圆的欢腾景象。末尾大三弦连续扫弦，模拟出喧嚣热闹的锣鼓效果，铿锵有力，气氛高涨，尽显中原大地蓬勃的生命力。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唐朝诗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在秦朝时就有了琵琶，当时叫秦汉子，也叫秦琵琶。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说，琵琶本出湖中，马上所鼓也，推出前曰琵，引首阙曰琶，可见琵琶的名字来自它的演奏方法。从西域传来的另一种琵琶和本土的琵琶后来进行了融合，琵琶在唐代发展到了高峰，除了我们现在常见的四弦琵琶，还有五

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更是将琵琶的演奏艺术特点描绘得生动形象，流传千古。清初至民国，琵琶形成四大流派：崇明派、平湖派、浦东派和汪派。瀛州古调小月儿高是崇明派的代表作，它表现了皓月当空充满诗意的景色。这首作品非常考验演奏者如何以动表现静的功力。琵琶演奏家吴蛮30多年来通过他一次次的演奏，让世界上更多观众认识了中国琵琶的独特魅力。关于在演奏《小月儿高》时如何更好地把握这首作品，我和他做了交流。吴蛮说，首先要体现音乐的意境，第二是要表现琵琶的语言特点，在演奏音色变化中找到琵琶音乐的韵味，最后是要体现中国人文思想里的留白、空间，让听众自由地想象世界。

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

清晨迎着满天霞，说出发马上就出发，坐上了高铁心里美，千里的路程也不远。由杨玉鹏作词，孟文豪作曲的歌曲《一路高铁到我家》，讲述了高铁带来的出行便利，展现了新时代交通发展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马晓明的演唱富有感染力，将家乡人的自豪之情与幸福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轻轻的河水流，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4: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3: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4: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问你往哪儿去，你说幸福是唯一，离他不远就500里。王丽达演唱的500里是一首表达思念之情的作品，第一人称的表述方式让人感动。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小河清凉凉，满山杜鹃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由二水作词，贾一南作曲。这首歌曲以我国西南地区民俗文化为灵感，歌词兼具细腻情感与恢宏叙事，编曲巧妙融合现代流行乐手法与民族音乐元素，创意十足又不失传统韵味。

星星火把这首歌既蕴藏着彝族传统信仰的厚重，也饱含了爱情的纯粹和浪漫，把彝族文化的奔放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阿鲁阿卓的演唱低音温柔如水，包裹着细腻情愫，高音气势磅礴，迸发着山野的生命力。副歌部分连续的八度音程跳跃，将他高亢柔韧的嗓音特色推向极致。

当民族韵律遇上现代编曲，当传统情怀碰撞时尚表达，星星火把让我们看到了民歌的无限可能。这首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的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西南大地的文化脉动。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周璇，春天到万家。绿色的春天充满了生机，这首歌以非常清新的旋律描绘出了春天的美好画卷。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珊和张宇共同合作演唱《且向花间留晚照》。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

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不同地域的姑娘有不同的性格，更有不同的歌声来歌唱她们。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一首藏族民歌，叫做《羌塘姑娘的心声》。从她的歌声当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藏族姑娘对爱的思念和渴望。

艳丽的头巾像丘陵的山梁，精致的耳环像丘陵的小溪。姑娘择人错母，美丽多情的人啊，心中无需忧伤。这是藏族民歌《美丽的头巾》的歌词大意。听着这样的歌词，很多人都可以想象出来这位康巴姑娘的美丽容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维吾尔族民歌《牡丹汗》。牡丹汗是一位女孩子的名字，而以美丽的姑娘为中心是很多音乐作品的主题。那马上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维吾尔族民歌，叫做《在花园中遇见了我的情人》。在音乐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花园中那段美好的邂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第三个王建那呀拉三高哎，心甘儿情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陕西省汉音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王家坤带来的《通山歌·打仙桃》。由知名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的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深耕秦巴大地，挖掘陕南各地的原生民歌，汉音民歌以高亢嘹亮、自由奔放的特质成为了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篇章。而王家坤，一位土生土长的汉音人、地道农民、乡村文化的守望者，一辈子与山歌为伴，这份缘分早已融进了他的骨血，
1: 跟民歌还是很有缘的。小时候冬天在烤火，夏天在院坝里乘凉的时候，就会围在我爸爸的旁边缠着他，让他教我唱歌。应该说从十几岁吧就开始会唱歌。
2: 1978年是王家坤与民歌的正式结缘，那年他11岁，汉阴县文化馆下乡采风，整理民歌集成，在父辈鼓励下，他第一次当众亮嗓，一首《五根节》被收录进官方民歌集。
1: 一个里呀来月牙出头啊，墙上的个灯笼咱哎呀懒得上油啊。
2: 从此，汉阴大山里多了一位执着的歌者。地处秦巴腹地，山高谷深的汉音，特殊的山地环境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汉音民歌。这里的山歌融合巴楚、巴蜀文化基因，通山歌、花鼓、小调各具韵味，一开口就是整片山野的气息。
1: 因为是我们都是地处高山峡谷地带，通讯靠吼，交通靠走，人们就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可能就慢慢的演变成一种歌曲的这种形式。哎，回来吃饭了，哦，回来了。
2: 没有乐谱，没有教材，汉音民歌靠的是一代代人口传心授。王家坤的民歌功底全来自父亲的口传身教，不用专业术语，一句方言翻胚点透了山野歌者最朴素的发声之道。
1: 他跟我们讲的是很土一句话，叫什么叫翻胚。我们农村耕田的时候啊，要把那个泥巴一定要犁得以后翻回来，一道一道的，有棱有角的，这样的我想是这样的，看上去有秩序的，它不会是很凌乱很规整的。唱歌也一样，
2: 深耕民歌传承数十年，王家坤始终扎根乡土，田间地头、红白喜事、院落聚会都是他的传习场所。这次走进专业录音棚参与家园陕南回响的录制，是他首次接触专业录音棚与现代编曲，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的碰撞让他满心惊喜与感动。
1: 因为我们毕竟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专业知识，后来通过老师给我们指导，一句句唱，一句句去录，然后进棚以后老师会跟我们说耳机怎样戴，唱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调整气息，然后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
2: 从少年学唱到中年传承，王家坤始终坚守着汉音民歌的根脉。如今他仍坚持在学校社团、乡村活动中教唱民歌，而面对年轻人外流传承不易的现实，他依然坚守让汉音民歌从大山深处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有责任有义务。所以我会通过各种的传播途径，更多的让年轻人呢，更多的让喜欢陕南民歌的这一部分人呢，跟着学跟着唱，让陕南民歌走得更远。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白族有非常丰富的对歌的这样一个文化，同时呢，他们也有很多古老的曲调，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给大家的放羊调。放羊调、背牛调、西山调、背岩调、泥鳅调，各种调当中其实都是在生活场景、劳动场景当中产生的，所以到了放羊调，显而易见呢，应该是在放羊的过程当中，人用情感和羊的一种交流和自然的交流。

交流，以及把自己的期许希望都寄托在这样一个歌曲当中，在这样一个非常欢快的热情的一个放羊曲调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白族人特别朴实真挚的情感，以及对家乡美好的一种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都在一个非常古朴的曲调以及质朴的歌词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0: 里走，我牛天我咋嘛睡。
1: 我们的音乐录制其实在云南大剧院的音乐厅录制，但是呢，当我们的白族小伙子段迎冲穿上他那个大的羊皮袄，背着一把龙头琴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音乐厅全部聚集在他的身上，因为一个人背后的民族的文化的丰富性，那样的一个氛围感足以吸引你忘记我们在什么样一个空间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都随着他的热情的歌声从昆明飞到了大理古城，飞到了苍山洱海，飞到了美丽的五彩云南。那么大家一起来欣赏这样一首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达纳巴拉是一首流传于内蒙古哲里木盟一带的蒙古族民间叙事诗，情真意切，哀婉动人，生动刻画了男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女中音歌唱家德德玛演唱的《达纳巴拉》。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元朝时，北京城里有一个读书人叫做陈草庵，他是元代散曲作家，也曾任监察御史、中丞等职务。他曾经写过一组山坡羊的小令，一共26首。这组小令的第22首叫做《山坡羊晨鸡出叫》。在这首小令中，陈草庵描述了晨鸡叫响后世间人奔波的状态。读完这首小令，或许你也能从中看到自己的模样。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山坡羊晨鸡出叫，元陈草庵。晨鸡出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
0: 陈草庵的这首小令可以说是人生和社会的一种反思，似乎提醒我们在追求外在的成功和名利时，不要忘记生命的本质和内在的价值。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小令。小令的前两句，晨鸡出叫，昏鸦争噪，写的是清晨鸡刚开始鸣叫，前一天黄昏归巢的乌鸦也开始争吵。这里用鸡鸣声和乌鸦的叫声描绘了一天刚开始时的喧闹场景，也预示着人们即将开始新一天的忙碌和奔波。第三句，哪个不去红尘闹，意思是在这忙忙碌碌的人间，有谁能不参与到这纷扰的尘世之中呢？说明世间的人们都在为生活奔波，为了各自的目标和梦想而忙碌。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这三句是形容追求功名的道路既遥远又艰难，就像长长的道路和遥远的河。

0: 河流，而所有的荣华富贵似乎都集中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城，人们都梦想去那里实现自己的抱负。下面一句，今日少年明日老，意思是今天还是年轻人，明天就老了。这句话表达了时间的快速流逝和人生的短暂。最后两句，山依旧好，人憔悴了，写的是大自然的山川依然美丽如初，但人却已变得憔悴。人们在不断的奔波和追求中，逐渐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生命，而自然界的美好却始终如一，不受人世沧桑的影响。在这首小令中，陈草安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人们为了追求功名而不断奔波的场景，也表达了对人生易逝的感慨，以及对大自然恒久美丽的赞叹。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生命的本质和自我存在的价值。人生是一场旅行，一场修行，也是一场体验，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挑战，也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和梦想。我们需要用心去感受它，珍惜它，活出自己的精彩。
1: 为我自己的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我叫毕苏特前往个三件
4: 好本老我进苏特前成就呀
3: 阿爸苏特前对你
5: 比巴斯苏特前我呀

0: 长。
1: 一首《吉祥三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是吉祥爸爸布仁巴亚尔送给女儿诺尔曼的生日礼物。十几年过去了，歌声中的吉祥爸爸化身成了月亮，照亮了这个家。吉祥妈妈乌日娜像太阳一样温暖，呵护着孩子们长大。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由乌日娜、诺尔曼和英格玛共同演唱的《新吉祥三宝》。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说到西藏的阿里，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广袤的土地，还是辽阔的高原？是延绵的天路，还是浩瀚的星空呢？由王传亮演唱的《阿里的星空》就歌颂了在这里挥洒热血的每一位奋斗者。

烛与弦乐邂逅，当相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于无声处听见山海，于旋律中触摸世界。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湖南民歌不仅有动人的歌词，还有清新脱俗、别具一格的曲调，能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情感。嘹亮的山歌、抒情的小调、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曲体多样，尤其是衬词的运用，是湖南民歌在烘托气氛、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马上我们来听由刘一真演唱的湖南民歌《四季花儿开》。

哎呀，咕咕咕，飞过的山来看哪、啊。

0: 归天。天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3: 1937年，电影《马路天使》一经上映就被

拍摄电影《马路天使》的时候，导演袁牧之找到作曲家贺露汀创作电影音乐。贺露汀对当时非常流行的民间小调《知心客》进行了艺术加工，创作了歌曲《天涯歌女》。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扬州小调《知心客》，由葛瑞莲用扬州话演唱。

扬州小调又称扬州清曲，起源于元代的小唱。扬州小调是在小唱的基础上吸收江淮一带盛行的俗曲时调形成的一种曲艺唱曲形式，歌者作唱，以简单的丝竹管弦伴奏。扬州小调曲调优美婉转，结构严谨整齐，极具艺术感染力。扬州小调的代表作品有拔根芦柴花、茉莉花、杨柳青、四季歌等，吴侬软语唱尽了江南美景的万种风情，展现出一幅幅美好的生活图画。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宁可演唱的《布谷鸟女孩》。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林间田野的声音，自然清爽。继续听到的是由阿银琴乐队带来的《青蛙的幻想》。虽然歌词讲述的是青蛙，但其实映射的是每个人心中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可能会遇到坎坷，但是总有一束光在前方。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女高音歌唱家王真有一首歌曲叫做《好山好水好时代》，这是一首艺术性、传唱度俱佳的主旋律新民歌。王真的演唱情感真挚昂扬，与词曲制作浑然一体，既展现出了民族声乐的专业功底，又具备大众喜爱的亲和力，既有民歌的乡土气息，又有新时代的开阔格局。来听王真演唱的《好山好水好时代》。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阿云嘎演唱的《追梦的脚步》，这是一首歌颂消防员的作品。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能听到生命的声音。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

0: 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厦门倾向》一首歌，这首歌由音乐人杨牧创作，是一首用闽南语演唱的城市情歌。歌曲的画面充满了山海诗意和人文温度，将整座城市比喻成旋律，家家户户的钢琴声如同音符跳动，构建出音乐之岛的浪漫意象。下次去厦门玩的时候，别忘了这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红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乐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小步舞曲》。这首歌是根据巴赫的作品进行改编的合唱作品，保留了三拍子的轻盈旋律，搭配着纯净的童声，将巴洛克音乐的精致典雅展现得恰到好处。流畅的旋律尽显宫廷舞曲的端庄气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

0: 视剧《冰雪尖刀连》的主题曲。电视剧《冰雪尖刀连》讲述了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冈崎连战士爬冰卧雪、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歌曲《深爱的》为电视剧增加了情感深度，表达了对中国军人的崇高敬意。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深爱的》，是张征和张恒两位老师根据电视剧中的歌曲改编的合唱作品。我们来听合唱团指挥贺小乐老师的分享。
1: 相比较独唱而言，合唱版《深爱的》以多个声部更加丰富地表达了战士们出征时的复杂情感，包括对故乡亲人的依恋，对守望家园的信念和对保卫祖国的信仰。在演出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们采用了台上台下150余位合唱演员一同演唱的方式，将台下的观众环绕其中，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震撼，也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演唱，他们的童声纯净又明亮，为这首我们如此熟悉的歌曲带来了一份轻快又活泼的表达。合唱团的气息均匀流畅，把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这些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唱得灵动又鲜活，声部之间的配合如双桨划水般和谐，一首歌是否也带您悄悄地回到了童年游览一番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秋思，宋·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念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0: 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的防卫重任。这首写在深秋时节的词作《渔家傲·秋思》，就是范仲淹在北宋与西夏战争对峙时期创作的。这首词写得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既包含着爱国情，又夹杂着思乡的情绪，我们至今还能从中找到共鸣。由高旗作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渔家傲·秋思》，采用了一种很简练而克制的编排手法。歌曲的前段，孩子们用无伴奏合唱的方式，以纯粹的声音铺垫出一种边塞萧瑟凄冷的氛围。干净的声音像白描一样，描绘出边关将士们孤独的心境。作品后段加入了鼓声和号角，铺垫出一种厚重和回声的效果。全曲新颖的和声运用，衬托出战场的肃杀和凄苦。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夏天的味道是怎样的呢？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许飞的一首《夏天的味道》，以蝉鸣、星空等元素为载体，诉说着青春的暗恋心事。民谣式的慵懒唱腔，将夏日的青涩与温柔娓娓道来。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生活中的很多事有这样一种共性，他们都需要你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消耗掉你在好天气里积攒的所有好情绪。这些事往往会成为朋友相聚时的话题，又或者成为你在深夜日记里的一行遗憾。对于他们，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麻烦。他们就像是一堵无形的墙，阻隔你的前行之路。现在一首名为 Open This Wall 的作品将会打开你生活中的这堵墙，它来自于 Berlioz， 一位将日常元素融入于创作的爵士音乐人。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Open This Wall 来自于他的歌曲同名专辑，也是 Berlioz 的个人首张专辑。曲子当中的女声念白喃喃说道，请为我打开这堵墙，我不必逆流而上，也不必以头撞墙，我只需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跟随心灵的选择，你会发现有些荆棘丛生的道路，可能本就不应该是你的最佳选择。
2: I am and I'm wonderful and I know this. This is a supreme power that gives me the ability to be everything if I just allow it to happen.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翻唱自任贤齐的流行金曲。歌曲以男生的视角，直白地表达了对于女孩的爱慕。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版本呢，用新颖的合唱形式，既保留了原曲的活泼，又增添了和声的层次感，颇有新意，也充满了趣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您听到的是阿里郎组合的《茉莉花》，在经典民歌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故事线，让传统的《茉莉花》旋律承载起了初恋的甜美故事，层次丰富的人声表达搭配说唱部分的错落节拍，让传统与现代交融。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这首由曲丹演唱的布依放歌生动地展现了布依族的人文风情，歌曲的旋律优美明快，融合了贵州黔西南地区布依族传统的音乐元素，洋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与民族情感。演唱者曲丹将专业声乐技巧与民族唱法自然融合，既保留了原生态的民族韵味， 又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带您感受到更多的美好。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哲宗元佑六年的春天，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他的老朋友钱穆父从越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到瀛州担任知州，瀛州就是现在的河北河间。钱穆父路过杭州时，苏轼写了一首词为老友钱穆父送行。这首词作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宋·钱穆父。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

0: 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1: 这是苏轼写给钱穆父的赠别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钱穆父其人。钱穆父就是钱协，穆父是他的字。钱穆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开国国君钱镠的第六世孙。钱穆父在宋朝考中了进士，他曾奉命出使过高丽，回国之后担任中书舍人。钱穆父为人清廉刚正，后来因为得罪了权臣才到地方上做知州。钱穆父的文章诗词写得很好，他的书法师承于欧阳询，他的草书有王献之的韵味。了解了钱穆父的生平之后，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苏轼写给钱穆父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古代烧火因为季节不同，烧火用的木材也不同，所以称之为改火，也叫改木。后来就用改火来比喻时节的改变和更替。宋元佑初年，苏轼在朝廷担任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两人志同道合。宋元佑三年，钱穆父到越州担任知州，苏轼就曾写诗赠别。这次二人在杭州再次相聚，这已经是分别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钱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这次又要远赴瀛州。苏轼说，老友天涯踏尽红尘，总是远涉天涯，辗转在人世之间。第三句，怡然一笑作春温，这一句是说，你我二人虽然已经分别三年了，可是相逢时彼此的欢笑依然像春天般温暖。接下来两句，吴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云就是竹子。这一句其实借用了唐朝诗人白居易送给好朋友赠元稹诗中的一句，吴波古井水，有节秋竹干。苏轼借用白居易的这一句，其实是夸赞钱穆父虽然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是仍然像是没有波澜的古井之水，又像秋天节节分明的竹竿。这两句是在称赞钱穆父为人处事、当朝做官的原则性，也表明二人志趣相同以及刚正不阿的处事态度。第六七句，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两句描写的是月夜送别好朋友，钱穆父所去的地方是瀛州，也就是河北的河间，那里地方偏僻，它的繁华自然比不上越州，而且当时北方又连续遭受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很多北方的老百姓都逃荒到南方，一直到宋元佑。

年间还是没有恢复元气。钱穆父刚开始是在开封做知州，后来到了越州，现在又要到北方的瀛州，可以说境遇是每况愈下，心情自然也是郁闷的。而此时已经是春天，春风已绿江南岸，钱穆父即将去往的河北还依然是北风萧瑟，但是任期已尽，不得不启程。所以诗中说，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这两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以及与友人分别时郁郁寡欢的心情。但是苏轼毕竟是个乐天派，下面一句突然一转，尊前不用翠眉颦，古代女子用青黛画眉，所以称之为翠眉，后来就用翠眉来比喻美女。这一句表面上是说分别酒宴上的歌女不用紧蹙眉头，为这次的离别而伤感，实际上是表达离别本就是常事，不用悲伤。这种乐观和豁达是符合苏轼经历了多次宦海浮沉之后所历练出来的性格。最后两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逆旅。逆，迎接的意思，旅就是旅客，逆旅就是迎接客人，让他们得以短暂的歇息，所以古代客舍旅店也被称之为逆旅。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就不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了。这首词以对老友的宽慰、勉励、释怀来收尾，可以说苏轼展现出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也为老友提供了一种精神力量。下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从这首歌中或许您也能感受到苏轼在词中的潇洒和豁达。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首《江南美女》由乌雅琴演唱，歌词里的油纸伞、蓝布花衣搭配着乌雅琴婉转的吴侬软语，将江南女子的娇美雅致展现得淋漓尽致，轻柔的歌声也将我们带入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的意境当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诗意的歌声当中，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住在心里的人，来自梁静茹，这是她在2025年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唱出了亲人之间的牵挂与守望，歌词富有故事性，细数着祖孙之间充满爱意的瞬间。梁静茹的演唱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漂泊的心。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对于家的思念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器乐曲《彩云追月》，有着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轻巧的旋律和音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图画。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也随着音符的跳动，弥漫在耳畔。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唐代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据记载，这条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且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从公元30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浓郁本土文化特色的广东音乐也逐渐繁荣起来。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内容广泛，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以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等。如今则专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现在耳边听到的雨打芭蕉，就是广东音乐早期的优秀乐曲之一。乐曲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了打在芭蕉上凄厉的雨声，芭蕉在雨中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朴实清新的旋律极富南国情趣，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活泼的风格。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当自强。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感觉到热血沸腾，有人说这是一首像拳法一样的歌，也是一首筋骨明朗的好歌，所以它自然会成为一首传世的佳作。而林子祥演唱的这首歌就好像打了一套组合拳，招招刚硬，每一句都像铁拳一样打中我们的胸膛，击中我们的内心。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回家。各位下班快乐。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陈淑桦，笑红尘。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黄训国演唱的《边关月恋》，道尽边防官兵心底的思乡情愫，彰显他们坚守岗位、保家卫国的赤诚情怀。《边关月恋》以诗意的歌词勾勒边关月色，让人仿若置身边疆，与官兵同守一轮明月，共济一缕乡愁。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琴》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南民歌创新传承系列专辑《家园陕南回响》，自去年11月至今年4月已经陆续上线。在这组唤醒秦巴文脉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来自紫阳的地道乡音。今天我们走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安银，听他讲述那些从劳动与烟火里长出来的紫阳民歌。
1: 80年代，我们就跟这些老民歌手一起上山干活，上山又唱上山调，有山歌调子，也有小调，三五上十个人在一起闲谝的时候也唱歌。人们在劳动之中，就是用那个歌声唱一唱，笑一笑，就身上都轻松一点，就是这个意思。
0: 从小浸润在山歌里的王安银，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与记忆力，在口传心授的岁月里，他把山野间的曲调一一珍藏，年纪轻轻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民间歌手。
1: 就是唱歌，结婚唱花鼓，唱劳动的时候就是劳动号子，那平时闲聊的时候，哎，你唱过你唱过，就唱那些小调，这么唱着唱着，这个时候他们都评论我就是一个超级的记忆，别人唱一两遍我记住了，就是这样一来，就在20出头吧，就成了方圆百里的民间歌师了。
0: 在王安银的讲述中，紫阳民歌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独有的艺术特质，量大灵活，即兴性强，兼具南北韵味，是秦巴山间最鲜活的声音。
1: 他们说这个一点就不假，确实有这么多。紫阳的民歌现在还有丢失了多少？我们紫阳民歌它是有三个调，一个是夏河调，一个是汉江流域，一个是上河调，它又是口口相传下来的。
0: 时代变迁，曾经家家户户都会唱的紫阳民歌渐渐面临传唱者减少、传承遇冷的困境。在王安银心里，这是祖祖辈辈留下的文化根脉，绝不能丢失。
1: 一个乡土的文化不能把它流失了。现在就是懂得唱紫阳民歌的越来越少，所以这项工作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紫阳民歌它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传家之宝，所以他们现在把它保护下来，所以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懂得紫阳民歌。
0: 一生在山野间放歌，第一次走进专业录音棚，王安银既紧张又忐忑，而家园陕南回响团队首员为做创新的理念，让他彻底放下心来。
1: 第一次我进这个录音棚还比较有一点拘束，人李杰老师他们开导你不要紧张，你原来咋唱你咋唱，通过他们这种的方式用伴奏这个节奏，但是我们原汁原味的声音呢又把它保持下来了，但是他给他一修饰，年轻人也更喜欢接受了，他们这种方法我还是赞成的。
0: 从山野唱到录音棚，从口口相传到全球发行，一张专辑让古老民歌迎来新生，王安银也对紫阳民歌的未来充满了最朴素也最热烈的期待。
1: 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习我们的紫阳民歌，我们紫阳民歌的明天越来越好，要走向世界。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鹏演唱的《美好向往》，以质朴明快的歌词道出百姓心中满满的幸福感。周鹏大气的演唱，把人间烟火里的安稳喜乐、心中的美好向往唱得温暖又昂扬。
2: 天气爽，京剧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从巴黎北部的蒙马特高地一路向南，有一片静谧的区域，新雅典区。幽静的街区看似普通，然而它在19世纪却是法国浪漫主义艺术最璀璨的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音乐家、作家们纷纷在此聚集。乔治桑、狄更斯、李斯特、肖邦，这些闪亮的名字奠定了巴黎作为文艺之都的地位。如今在这里有一座小而精致的博物馆，浪漫生活博物馆。这个美丽的宅院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阿里谢弗的故居，也是那个时代艺术家、音乐家、文学家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文化沙龙举办地。

在宾客的列表中，有一位值得注意的是画家的密友，法国著名小说家乔治桑。这位在当时的男权社会敢于第一批穿上男装的女作家，从她的男性化笔名中就可以看出，她注定是一个传奇。浪漫生活博物馆虽然原是阿里谢夫的居所，可有趣的是，如今馆内被乔治桑的收藏占据大半空间，并且大多数参观者也是冲着乔治桑的名字而来。还有一些参观者是被乔治桑和肖邦的那段浪漫而凄美的爱情故事所吸引。1836年的冬天，肖邦在一次沙龙聚会中结识了比他大6岁的乔治桑，但双方给彼此都没有留下好印象。乔治桑觉着肖邦看起来太阴柔，肖邦则觉得乔治桑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太过男性化。直到1838年，两人再次相遇，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后，感情才迅速升温。肖邦和乔治桑保持了长达9年的恋爱关系，在两人相伴的时光里，肖邦几乎一直在与病痛做斗争。在别人眼中，那个叛逆的乔治桑却温柔体贴地守在肖邦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这是肖邦可以安心的休养，又能够在音乐事业上取得进步。在巴黎人脉颇丰的乔治桑还为肖邦安排了多场个人音乐会，使肖邦的才华在巴黎的上流社会得到展示和认可。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最后几年，肖邦的作曲生涯达到了他个人生命的最高点。不过令人惋惜的是，1846年，肖邦和乔治桑在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残秋。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他们还是分开了。但是这段感情并没有在肖邦心中戛然而止。回想起和乔治桑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肖邦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声 C 小调圆舞曲。乍一听，这首作品的旋律非常优美，但细细品味却隐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因为这是他们曾经爱过的见证。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翅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2: 锦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哈林、庾澄庆蛋炒饭。又快到了晚餐的时间段了，很多人都在下班的路上，所以说都在想着晚上吃一些什么呢？今天晚上的歌单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吃一点喜欢的食物。当然，多巴胺的分泌也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快乐，也会调节你的情绪。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下班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请出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下班快乐，晚餐快乐，明天见咯，拜拜。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瑶，有你相随。张瑶说，这首歌陪伴了自己度过了难忘的青涩时光。很多朋友也说，在听到副歌的时候，突然就好像打开了回忆的大门。难忘的旋律，难忘的青春，还有难忘的你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下班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朴树 New Boy。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腾格尔演唱的《雪红花》，以雪红花为意象，抒发了游子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你像一朵雪红花，微笑能把冰融化，既富有诗意又充满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温暖和希望。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光。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句话中的起舞并不是单纯的指跳舞，而是象征生命与激情。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姿态去拥抱生命，在每一段时光里主动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古典音乐的长河中，从不缺乏热爱生命的音乐家，他们把历经磨难后的通透和坚韧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中，那些舞动的旋律里藏着他们的挣扎，包含着拨云见日后对生命澄澈如初的笃定、释然和热爱。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出生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母亲是钢琴教师，他九岁正式学习钢琴，十三岁就考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然而随着1922年父亲的离世，家庭的重担骤然落在了这个少年肩头。为了贴补家用，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在电影院为当时的无声电影现场弹钢琴即兴伴奏。在昏暗的影院里，指尖流淌出的音符不仅是生活的依靠，更是他对音乐初心的坚守。这段经历辛苦且报酬微薄，但是磨练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即兴演奏能力。生活的艰辛没有消磨掉他对音乐的热爱，反而让他的音乐作品多了几分厚重和深度。他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人间百态都悄悄揉进了音符里，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肖斯塔科维奇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品，用热情与意志赋予了它存在的意义。岁月沉淀的重量让老肖的旋律褪去轻浮，多了深沉的底色、悲悯的温度与直击人心的思想深度。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生涯中，他尝试过各种风格的音乐，从宏大的交响曲到细腻的室内乐，每一部作品都像是他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不同时期的心境。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肖斯塔科维奇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之一第二圆舞曲。关于这部作品的来源和创作年代的问题，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误解。 经过学者们的研究，最终在20世纪末学界更正了这部作品的资料。 第二圆舞曲是肖斯塔科维奇1956年为电影第一梯队写的配乐， 后来编入他的第一综艺管弦组曲。 1/4拍圆舞曲节奏流畅优雅，有着强烈的摇曳感。配器方面，弱音小号与萨克斯的音乐组合华丽又带点忧郁，辨识度拉满。 这部作品也被乐迷俗称是戴着面具的舞蹈，苦甜交织的氛围感，每个人都能听出自己想要的味道。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布拉格爱乐乐团带来的演绎，出自乐团录制的电影音乐合集。

当年写这首第二圆舞曲时，小斯塔科维奇也许没有想象过他能在几十年后持续走红，并且在当代逐渐显现出跨界刷屏的能力。他不仅作为配乐反复出现在各位电影大师的作品中，还成为了万能 BGM。 这种低调奢华的复古高级感比普通流行乐更有质感，更显品味，比大部头古典作品又更轻松不费脑。老萧作品一贯持有的压抑中的优雅，苦难里的浪漫，精准地戳中当代人的神经。却道天凉好个秋，所有的沧桑与悲凉都藏在优雅的舞步与温柔的旋律里。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土耳其小提琴演奏家齐亚特·阿什金担任独奏的小提琴独奏改编版。这个版本悠扬的小提琴如流云般婉转，以轻盈灵动的旋律铺展出浪漫的底色和伴奏声部的典雅节奏交织相融， 既有着圆舞曲独有的优雅韵味，又借着弓弦的张弛传递出鲜活的生命力。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生活推着向前走，忙碌地忘记了停下脚步去感受身边的美好。清晨的一缕阳光，傍晚的一抹晚霞，都是我们丢掉的浪漫，只剩下手机日历上密密麻麻的行程表。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摇曳的圆舞曲节奏里始终暗含着对生命的热忱与坚韧的鼓舞，就像是在温柔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即便再忙碌，也别忘了抽出时间去听听音乐，看看风景，和爱人聊聊天，在平凡岁月里拥抱生活的每一个美好。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王菲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她对歌曲的诠释让这首经典的旋律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自在、温暖、辽阔，营造出一种祥和的包容感。王菲用她独特的音色和唱腔，歌唱祖国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展现出对祖国美好山河和人民勤劳开拓的礼赞和眷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一个人感到孤独和悲伤的时候，往往会想要找到某一个人陪伴自己走出困境，或者说出那种不安的情绪。所以，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我们每天这个时间段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刘若英，后来。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林海创作的《琵琶语》，这部作品也被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选作插曲。

林海书写的这段婉转的旋律，好似氤氲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当琵琶拨响时，一种淡淡的忧伤升腾而起，恰似摇曳在幽谷间的百合，又如一阵空灵的微风，若即若离，似幻似真。

琵琶上的每一抹弦音都如同少女内心的百转千回，这一说还休的姿态不禁让人深深迷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继续来听到的是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一首《左右手》。歌曲当中唱到，左手藏暖，右手承痛，这样的精妙隐喻也好像是道尽了爱恨交割的怅惘。编曲当中弦乐和电子乐的交织铺陈，也更让整首歌变得内敛却浓烈。这里是耳朵的旅行。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梁晓雪的 Smooth 出自于她的专辑《青春很短，普鲁斯特太长》。极简的原声吉他搭配轻柔的打击乐，梁晓雪以慵懒的气声演唱，让整首歌的旋律变得平缓松弛，完美的诠释出曲名 Smooth 的顺滑意境。歌曲没有复杂的配器与叙事，只是用极简的音乐勾勒出都市生活当中的平静和松弛。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要说起古典音乐作曲家里的段子手和搞笑大咖，我脑子里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罗西尼呢，是一位歌剧作曲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功成名就了，红的都摸不得了。所以他30多岁啊，就不再创作歌剧了，开始享受生活。罗西尼的生活里啊，经常跟朋友们开一些没溜的玩笑。比方说啊，有一次朋友们呢，准备给罗西尼建一个雕像。那罗西尼就问他们啊，说这雕像得花多少钱呢？朋友说2万块钱。罗西尼说，那这样得了，你把2万块钱给我，我上那雕像的底座上站着去。啊，从这儿您就知道罗西尼这性格了哈。那罗西尼这种幽默可爱的特点啊，自然也会在他的音乐创作里流露出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啊，有一次罗西尼在威尼斯啊，接到了一个歌剧剧本，就在这出歌剧里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咏叹调，充分显示了罗西尼那种风趣的有些淘气的性格。当时歌剧创作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在正歌剧的第二幕里一定要安排一些由次要演员来演唱的咏叹调。这类咏叹调呢，就被称为叫做冰激凌咏叹调。听这名就知道这种咏叹调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之所以叫它冰激凌咏叹调呢，就是因为唱这些咏叹调的时候啊，就是让观众们吃点心喝饮料的，基本没什么人会去注意听演员在唱什么啊。这就像是一门兄弟艺术演员经常说的那句啊，我们哥俩的表演呢，就是某某某喝水，观众朋友们上厕所的时间。那罗西尼当时在威尼斯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啊，就发现里面这个女配角啊，不仅是长得这个啊，文言文叫奇丑无比啊，而且唱的呢也没法听，听来听去试来试去啊，他就只有一个音能唱好，那就是那个中音区的一个降西。俗话说啊，强者不抱怨只改变。那在这儿呢，罗西尼的才气和机智就发挥出来了，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给这位女歌手夺身创作了一首啊，从头到尾他只需要重复演唱一个降西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曲子的旋律变化呢，全都交给了担任伴奏的管弦乐团。结果演出之后啊，这个效果出人意料的好，而且那些吃吃喝喝的观众啊，居然头一次被这首冰激凌咏叹调给吸引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那这种神来之笔在古典音乐历史上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首冰激凌咏叹调。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这首《缘起》是周深为动画电影《白蛇缘起》演唱的推广曲，弦乐交织出西湖烟雨的朦胧意境，周深空灵的声线将小白与许宣前世今生的宿命娓娓道来。峨眉千年只为相遇在断桥，歌词写尽千年等待的执着，旋律婉转如诗，带我们走进了水墨东方的世界。一起在这首《缘起》当中感受这份缘起不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岁月长河奔涌，英雄始终是穿越风雨的脊梁。每当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一代代中华儿女就会挺身而出，以热血为墨，以生命为笔，在历史画卷上写下气壮山河的英雄诗行。
2: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 狱中提笔谭嗣同。这句诗将悲壮与豪迈融为一体，面对屠刀加身的绝境，谭嗣同以生命唤醒当时沉睡的国人。经过时光的洗礼，这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成为激励后人坚守信念挺身而出的文学符号，跨越时代传递着担当与信念的价值。

一腔热血勤珍重，撒去犹能化碧涛。对酒秋景，

真不屈，从容就义。秋瑾用突破时代局限的革命精神，诠释了女性的担当与勇气，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史上耀眼的巾帼英雄。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口占一绝，李大钊。以笔为枪，传播革命真理。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这是李大钊毕生的追求。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坚守信仰，成为照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前路的

自嘲，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以文学作为武器，面对黑暗势力的反动毫不畏惧，对待苦难中的民众满是悲悯。那些不朽的作品超越时代，成为国人面对困境自强自省的精神动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人格与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面壁十年徒破壁，南筹岛海一英雄。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周恩来。把一生都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周恩来，在青年时便立下宏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7年9月，在出国留学前夕与好友告别时，他写下一首七言绝句《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整首诗感情强烈，气势豪迈，表现了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力图破壁而飞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救国事业的革命精神。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七律《到韶山》，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写下的宏伟史诗，是献给人民英雄的深情挽诗，也是唱给革命前辈的嘹亮赞歌。正因为有无数的先烈英勇牺牲、无私奉献，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崭新局面和美好生活。每当危难来临，总有英雄愿以血肉之躯，以赤诚之心撑起民族的脊梁。这种英雄气概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在不同时代写下相似的壮烈篇章。

英雄精神从未远去，山河无恙，盛世如你所愿。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饭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艾尔顿·约翰演唱的《生生不息》是电影《狮子王》当中的一首插曲。开篇的吟唱与非洲鼓的鼓点构建出非洲草原的苍茫和辽阔。艾尔顿的钢琴旋律大气磅礴，合唱更是为整首歌增添了十足的力量感。这首歌曲以生命循环为核心，从小辛巴的降生到草原王权的传承，这首歌唱出了故事当中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法则。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一首动人的浪漫小品《小广板》把我们带进了德沃夏克美妙的小提琴音乐世界里。安东·德沃夏克是19世纪捷克民族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在自己一生的音乐创作中始终把民族性这一重要因素放在了首位，努力将民族性、抒情性和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紧密结合起来，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他的音乐主题鲜明，色彩绚丽，旋律丰富，抒情与粗放简洁与曲折错落有致，创作技巧娴熟，情感丰富，常常带给人强烈的震撼与冲击。

德沃夏克是一位十分勤奋的音乐家，他有一句名言：刻苦学习，偶尔作曲，多次修改，大量思考，少量吃饭。这位吃饭很少的人，把他内心的绝大部分空间都留给了音乐，这使他的音乐更多地发出真诚的情感，而且更容易固定为他自己的写作方式。他那些深具波西米亚民间音乐精华的旋律，由于他天才的独创而显得比他的前辈斯梅塔纳更具普世性。他继承和发扬波西米亚民族音乐的传统，使捷克发展成为了欧洲少数几个音乐大国中的一个。我们再来欣赏德沃夏克的 F 小调浪漫曲，这是他为小提琴与乐队写的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小品佳作，充分体现出了他在旋律创作方面的天才手笔，具有迷人的浪漫色彩。

德沃夏克作为结合音乐走向世界的杰出代表，他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都写过协奏曲。 其中A小调 小提琴协奏曲是最抒情的一部， 也是他创作生涯中斯拉夫时期的产物，其中广泛运用了民间歌曲和舞曲的因素。 这部协奏曲是在1879年至1880年间 为当时的著名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创作的，由于要求严格的约阿希姆过细的考虑和建议，小提琴独奏声部曾多次改写，因而使这部协奏曲进入了世界优秀小提琴作品之列。总的来说，这部协奏曲的乐思、迷人的旋律以及赏心悦目的配器风格都显示出了独特的民族色彩。全曲由三个乐章构成。 第一乐章，不过分的快板，在一段简短有力的引子之后，独奏小提琴立即奏出抒情婉转而略带伤感的第一主题，并和引子一起在城市部中得到充分发展。第二主题坚定稳重，充满自信。

德沃夏克的音乐能让我们看到他透明的心情，并能用他的心情感染我们。只有真正美好的音乐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所有艺术中最神奇的功能，是唯有音乐才能给予我们人类的财富。德沃夏克的小提琴作品，我们就和各位暂时欣赏到这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等着各位。

音乐不是阳光雨露，却沐浴着人类的灵魂。音乐是虚幻而脆弱的，但是又富于感染力和具有永恒性。音乐是鲜花，音乐是美酒，愉悦和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19世纪初叶，音乐创作进入浪漫主义时期，兴起了名目繁多的钢琴特兴曲。音乐的瞬间就是其中的一种，是舒伯特首先创用了这个名称的。首先请各位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一首，音乐的瞬间。

舒伯特的钢琴特兴曲音乐的瞬间一共有六首，都是一些美轮美奂的小曲， 创作于1828年。 我们现在再来欣赏他那首著名的 F小调第三首音乐的瞬间。 舒伯特的这首 F小调音乐的瞬间 是一首天真淳朴令人欣喜的小品，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

舒伯特的这一套六首音乐的瞬间是世界钢琴小品中的经典之作，也是钢琴家们非常喜欢演奏的曲目。现在我们请各位听到的就是升C小调第四首音乐的瞬间。

舒伯特的这六首钢琴小曲音乐的瞬间捕捉的是一个个瞬间的音乐形象，非常的优美悦耳，是这位歌曲之王写下的最具特色也是最惹人喜爱的名作。我们现在请各位听到的是 F 小调第五首音乐的瞬间。

音乐的瞬间，瞬间的音乐，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愿舒伯特的这些钢琴小曲能给各位带来音乐这个大千世界里最美妙的瞬间。让我们一起再来欣赏降 A 大调音乐的瞬间。

曲《旅行岁月》是浪漫主义中期标题钢琴套曲中的杰作，共三集，包括《瑞士游记》、《意大利游记》和无标题的第三集。其中第一集《瑞士游记》记录的是李斯特在阿尔卑斯山区度过的幸福时光。1835年至1836年间，李斯特在瑞士创作了19首作品。1848年至1854年间，他重新修改了这一系列，并于1855年以《旅行岁月》第一年《瑞士》的标题出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旅行岁月》第一集《瑞士游记》。

李斯特的旅行岁月是浪漫主义标题钢琴套曲的代表作品之一，每一首小品都像是一首辞藻优美的诗歌。这部诗集集高超的技巧与丰富的意象于一身，与第一集瑞士游记一样，第二集意大利游记主要是写景状物，以景抒情。1837年，李斯特与玛丽来到意大利，在米兰逗留一段时间之后，玛丽在科莫湖畔的贝尔拉桥生下了女儿科西玛。之后，他们又经过威尼斯、罗马、拿波里等地，最后回到了维也纳。意大利游记是李斯特行走在宏伟的建筑群间，穿梭于各类雕像、绘画等艺术时空中，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之后产生创作灵感而写成的作品。这部作品生动地记录了李斯特在意大利期间的生活和思想历程，文艺复兴时代大师们的作品所体现出的思想在李斯特的音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一起来听《旅行岁月》，意大利游记。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被誉为乐圣的贝多芬是西方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成就是艺术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贝多芬的音乐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是古典往浪漫主义过渡的桥梁。贝多芬的创作并不全是人们印象中像九大交响曲那样的大手笔，他也创作了很多短小精干的音乐小品。现在耳边欣赏到的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是贝多芬作品中最通俗、流传最广的一首。

浪漫曲是源自于西班牙的一种抒情性乐曲，具有悠长而优美的旋律，容易引起听者的遐思和浪漫情怀。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 F 大调第二小提琴浪漫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02年到1803年间，当时的贝多芬被贫困、疾病和感情上的失意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一贯坚强的贝多芬终于挺了过来，并创作了这首优美绝伦的小提琴浪漫曲。用贝多芬的话来说，这首作品就是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贝多芬的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之作。第二乐章旋律优美柔和，仿佛是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而第三乐章则充满了青春的明快和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不过，在欢笑的背后，还有一丝微微。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旋律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月光奏鸣曲》，这是贝多芬第14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部作

品诞生于贝多芬创作的旺盛时期。这一时期，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充满了尝试性的作曲手法。在这部作品中，贝多芬打破了传统钢琴奏鸣曲中奏鸣曲式只存在于第一乐章的格局。在第三乐章中，他也使用了奏鸣曲式这一结构。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德沃夏克名为幽默却略带乡愁的小品，这是他八首幽默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原为钢琴而作，后改编为多种音乐版本而家喻户晓。音乐在轻盈跳跃的节奏与婉转叹息的旋律间形成微妙对比，主题旋律甜美中却透着一丝忧伤，如同回忆中泛黄的微笑。中段突然转入明亮的大调，节奏变得活泼天真，仿佛孩童的嬉戏场景。最后主题再现，在渐弱中归于静谧。它被称为幽默曲，却更接近一种温柔的自嘲与怀念，恰似心头划过的一缕暖色惆怅。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刚才咱们听到这首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十分熟悉，它就是法国著名作曲家比才的歌剧 Carmen 里面最著名的一首咏叹调，是由这个女主人公 Carmen 演唱的一首哈巴涅拉，叫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有人说这歌怎么还俩名啊，是这样的，哈巴涅拉呢是它的体裁名，这就像文学作品里的小说啊、散文啊这种啊。哈巴涅拉呢是西班牙的一种音乐体裁，特点啊就是伴奏里的这个节奏，我给大家弹一下啊。所以呢，就像世界上啊有无数的小说、数不清的散文一样，这个哈巴涅拉也不知道有多少首。他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这个节奏型。那解释完哈巴涅拉，我们再来看《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儿》，这个才是这首咏叹调专属的名字。它呢是来自这首歌第一句词儿，也表现了主人公 Carmen 啊那种不羁的爱情观和人生观。Carmen 呢可以说是比才最出名的歌剧作品了，而且呢这首哈巴涅拉也是这个剧里面最知名的咏叹调。那自然呢也就成了比才的标签式作品。但是啊，

正是这首标签式作品竟然涉嫌抄袭。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说说这段故事，让大家呢也来评判一下。最初啊，比才给这个场景写的音乐呢，并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而是啊另外一个带有合唱的八六拍的作品。但是呢，当时在剧中扮演卡门的歌唱家啊就觉得不好，就要求作曲家修改。比才呢也挺听劝啊，从谏如流啊，这个就进行了各种修改。但是改来改去啊，这位歌唱家还是不满意，还是拒绝演唱。这个弄得比才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时候呢，比才找到了一本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迪尔的歌曲集，叫做《西班牙之歌》。这个伊拉迪尔啊，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南美作曲家，他写了很多具有南美特色的音乐，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那首歌曲叫《鸽子》，我给大家弹一下您就知道了。

啊，这就是他那首鸽子。那因为 Carmen 是西班牙的故事嘛，所以比才呢正需要的就是西班牙风格的音乐，于是呢就从伊拉比尔的这本啊叫西班牙之歌的歌曲集里，哎，挑了一首叫做小管家的歌曲，哎，以此为基础啊进行了一些加工。哎，这回弄完之后，那歌唱家觉得不错，哎，这回满意了。据说啊，这曲子从一开始一直到这个歌唱家满意为止，比才前前后后修改了多达12次以上。那下面呢，我请大家来听听这首小管家，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熟悉的比才的哈巴内拉十分相似，相差无几呢？

那听到这儿啊，我想各位心里呢都应该已经有了判断了。所以说啊，这首曲子能够走向世界，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名曲，是伊拉迪尔和比才的共同功劳。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臣，那就是当时扮演卡门的那位歌唱家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与狼共舞》的主题曲，由胡炳旭指挥。音乐以长笛辽阔的独奏开场，仿佛北美大草原的落日余晖。弦乐随后加入，层层推进，诉说着军官与印第安部落之间那段超越种族的友谊。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野牛奔腾，苍鹰盘旋，听见风中传来的印第安长笛声，那是文明与自然的一次深情对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尊与五重奏的第五乐章终曲，这个乐章是适当的快板，音乐以轻快的回旋曲式展开，阳光重新洒满水面，钢琴和弦乐像一群伙伴在草地上追逐嬉戏，笑声此起彼伏，之前的淡淡忧伤被彻底冲走，只剩下无忧无虑的欢乐。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罗西尼四幕歌剧威廉退尔的序曲。这部作品是作曲家的最后一部歌剧，序曲本身成为独立的交响诗篇。威廉退尔序曲由四幅音画连续构成，开篇黎明宁静如湖面，随后暴风雨乐章，乐队以狂风骤雨般的乐句席卷一切，接着是牧歌，英国管和长笛吹出和平的田园曲调，最终激昂的瑞士骑兵进行曲，小号引领着千军万马的节奏，将自由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彪西的不朽之作《月光》。这首印象派瑰宝出自他的《贝加摩组曲》，创作于1890年。他最初名为《感伤的漫步》，后以月光为题，描绘光影流动的微妙意境。音乐如同听觉版的印象派画作，德彪西打破了传统的和声规则，营造出月光在水面荡漾、树影婆娑的朦胧质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的版本，一起来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作曲家、钢琴演奏家、音乐制作人罗威，从2013年开始连载他的治愈系音乐日记《钢琴随笔》。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12月31日待续是他2019年的创作。在罗威的音乐里，待续这个词是那么的轻柔，那么的小心翼翼。他在琴键上的轻柔弹奏似乎也在说明一年的光阴对他来说有遗憾也有希望。他在一年的末尾，在结束和开始之间留白出一片海洋，留给谁呢？我想大概是留给等待，等待过去的遗憾追上来，也等待未来的美好迎过来。这等待就是期许，就是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由翁清溪作曲、邓丽君唱红的华语经典，在双簧管的演绎下，多了一份深沉的气质。气息流转间，双簧管的音色温润如玉，弦乐像月色般环绕托举，把那句"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演绎得格外诚恳。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巴洛克时期伟大的作曲家巴赫以精湛的对位技巧赋予了复调音乐无限的魅力。勃兰登堡协奏曲是他众多创作中非常著名的作品，由六首协奏曲组成，每首协奏曲的乐器组合不尽相同，协奏方式也各不相同。巴赫以熟练的音乐技巧展开动机，运用多种乐器编制，同时借助巧妙的乐思，彰显了他超强的艺术感悟力和杰出的作曲技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赫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以单一主题为基础，通过丰富的变奏和对位技巧，充分展现出巴赫对音乐结构的精妙掌控。

赫在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中浓墨重彩地运用了大键琴。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甚至可以被确立为已知的第一部键盘协奏曲。但这部作品却是在巴赫去世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是巴赫在1721年前后献给勃兰登堡侯爵的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之一。当时由于演奏所需乐器编制超出了侯爵府邸的乐队体量，导致乐曲从来没有被排练演奏过。侯爵去世后，这份乐谱自然被划入到不入流的作品之列，被低价变卖了。100多年间，勃兰登堡协奏曲的乐谱手稿几经私人藏家转手，直到1849年，德国音乐理论学家齐格弗里德·威廉·德恩才发现了这个宝藏，让他首次出版面世。现在，勃兰登堡协奏曲被公认为是巴赫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座由音符构建的博物馆将巴洛克时期的乐器演奏技法、复调音乐创作技法留存至今，成为后世研究巴洛克音乐最重要的资料之一。下面我们继续欣赏巴赫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在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四部钢琴协奏曲中，艺术成就最高、最受乐迷喜爱、演奏频率最高的当属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1901年11月由作曲家亲自担任钢琴独奏首演，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拉赫玛尼诺夫把自己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杰出的作品献给帮助他走出人生中最灰暗时刻的心理医生尼古拉·达尔。凭借这部作品，拉赫玛尼诺夫成为继鲍罗丁、柴科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著名作曲家之后又一位格林卡大奖的获得者。这部作品将拉赫玛尼诺夫的作曲生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由钢琴家李赫特与华沙爱乐乐团合作演绎。这个录制于1959年的版本，音质和演绎都堪称完美，尤其是李赫特的演绎，深情且充满力量，令人动容。

在20世纪钢琴音乐领域的殿堂级人物，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为人低调却不失个性。在第二钢琴协奏曲中，拉赫玛尼诺夫对于钢琴与乐队之间的平衡控制把握得恰如其分。从感情表达到作品构思， 钢琴作为作品的核心力量完全带动了整部作品。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中，不论是庄严肃穆、唯美动人，还是激情澎湃，都有钢琴完美的表现出来。而在钢琴完整表现作品主题的同时，交响乐队为钢琴增光添彩，没有任何抢戏的成分。 拉赫玛尼诺夫对于钢琴和乐队在钢琴协奏曲中分工的驾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我们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乡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于无声处听见山海，于旋律中触摸世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58年的《闲聊波尔卡》，又叫叽叽喳喳波尔卡。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钢琴家王羽佳演奏的《闲聊波尔卡》，是由作曲家齐夫拉根据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改编的版本。这首作品也是王羽佳音乐会返场时经常演奏的曲目之一，快速丝滑却流畅的音流给叽叽喳喳增添了具象化的听觉体验。

了《闲聊波尔卡》，王羽佳还演奏过很多炫技作品。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土耳其进行曲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版本由俄罗斯作曲家阿尔卡迪·瓦洛多斯根据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改编创作。在聆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们仿佛可以看到王羽佳演奏时手指在黑白键盘上翻飞的情景。

在器乐作品中，炫技作品往往是展现演奏家们能力和技巧的首选。威尼斯狂欢节变奏曲是一首小号炫技作品，曲作者阿尔班是法国著名的小号演奏家和教育家。这首作品以一段威尼斯船歌为主题，经过不断变奏，达到音域和速度的演奏极限。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

自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的《夏日乐园》是一首充满梦幻色彩的钢琴小品，作曲家用音乐描绘出一个宁静而浪漫的夏日乐园，旋律清新而纯净，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静谧的梦境。

钢琴小品《夏日乐园》的魅力在于它的纯净与细腻，它没有复杂的和声与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简单的音符打动人心。这首作品以柔和的G大调开场，旋律如同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作曲家斯蒂尔巧妙运用舒缓的节奏与细腻的和声，营造出一种静谧而略带忧郁的氛围，音符间流淌着淡淡的怀旧之情，仿佛是对逝去夏日的温柔回忆。

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从地平线渐渐褪去，月亮爬上树梢，带来了夏日的凉爽。此时来听戴留斯的《河上夏夜》再合适不过了。《河上夏夜》与戴留斯的另一首作品《春日初闻杜鹃啼》并称为他梦幻伤感的诗意代表作，这两首作品都展现了戴留斯对自然的深刻感受和细腻描绘。

戴刘斯被誉为英国的印象派作曲家，他的作品大多描述自然景色和季节，他的音乐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更是内心情感的抒发。戴刘斯的音乐大多充满了梦幻色彩与诗意，他因此也被称为风景音乐画家。

在刘思和上下夜的开头，以一种宁静而舒缓的节奏开场，弦乐的轻柔旋律仿佛是河水在月光下的流动，清澈而透明。木管乐器的加入则增添了一份清新与灵动，就好像是夜风中传来的虫鸣和鸟叫。随着音乐的发展，旋律逐渐变得丰富而细腻，夜色中的一切都在轻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让聆听的人仿佛置身宁静的河边，感受夏日的凉爽和夜晚的宁静。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尼科罗·帕格尼尼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因其小提琴演奏技巧出神入化，被世人誉为小提琴之王。在帕格尼尼的音乐生涯中，他极大地开拓和创新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成为了当时乃至今天最为炫技、最具表现力

无穷动是帕格尼尼在1830年前后创作的小提琴曲，全曲共3005个音符，演奏者手指起落平均每秒达16次之多，帕格尼尼可以用三分钟演奏完这首作品。在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也要用三分半钟完成这首作品。帕格尼尼的这首无穷动好像是乐团的敲门砖，是衡量小提琴演奏者的个人技术能否适应并胜任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试金石。无穷动快速的旋律流畅而奔放，犹如翻腾着浪花的激流，一泻千里，充满无穷无尽的动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尼科罗·帕格尼尼创作的一首极具技巧性的小提琴独奏曲 C 大调活泼的快板作品第11号无穷动，通过连续快速移动的小音符以重复的方式不断演奏，这种演奏方式赋予了旋律流畅且奔放的特质，仿佛激流涌进一泻千里，彰显出无尽的动力与激情，经常被视为检验小提琴家技术水平的试金石。那听完这首，我们来看一看李斯特是如何向帕格尼尼致敬的。在1831年，帕格尼尼到巴黎演出，李斯特被帕格尼尼的演奏技巧所吸引。在音乐会后，李斯特凭借着技艺弹奏帕格尼尼的作品，想方设法在钢琴上实现那种美妙的音响，于是就有了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接下来要听到的第5首狩猎，开头模仿号角的音型，随后是马蹄奔跑般的节奏，李斯特用钢琴画出了一幅山林间的追逐图。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被称为魔鬼小提琴家的帕格尼尼以登峰造极的琴技声名远扬，他创作的小提琴曲更是因为超高难度而被其他音乐家敬而远之。在小提琴界拥有如此的光环，其实帕格尼尼还是一位优秀的古典吉他演奏家。1797年前后，帕格尼尼离开家乡热那亚，来到卢卡共和国闯荡。只会拉琴的他，因为没有工作，一度穷得几乎要饿死。山穷水尽时，帕格尼尼走进赌场，希望能够搏出个未来。结果不仅失去了心爱的小提琴，还因为欠下赌债被暴打一顿。就在最落魄的时候，帕格尼尼邂逅了一位名叫迪朵的女孩，她的家就在卢卡郊外。善良的迪朵将帕格尼尼带回家养伤，伤好后，帕格尼尼返回了故乡热那亚。

1801年，帕格尼尼的声名已经响彻了意大利，他决心去寻找他的梦想与爱情。这时的迪朵已经成为了卢卡当地新组建的宫廷乐队中的吉他手，他再次向几年前收留过的年轻人帕格尼尼发出邀请。19岁的帕格尼尼重新回到了迪朵身边。当时的卢卡被拿破仑攻占，并建立了新的王国，他正从战乱的欧洲废墟中迅速地崛起，急切地寻找着代表他的新声音。帕格尼尼在卢卡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用魔鬼一般华丽的琴技赢得了满堂喝彩。第二年，帕格尼尼被聘请为卢卡新共和国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在这支乐队里，有着珍珠一般闪烁的吉他天使迪朵和小提琴魔王帕格尼尼琴瑟和鸣。在爱慕之余，为了赢得家人芳心，帕格尼尼写了不少小提琴与吉他二重奏曲，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心爱的姑娘。有趣的是，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曲几乎都以技巧艰深而著称，但他的吉他曲却很少有炫技之作，大多朴实而优美。弹奏吉他时的帕格尼尼似乎忘记了所有绚丽的技巧，只是宛如古代的游吟诗人一般，在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留下一串惆怅的音符。帕格尼尼对吉他的态度似乎一直有些矛盾，他曾经说过，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乐器，只是它可以激发出许多我在小提琴上无法迸发的思绪和想象，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价值。但帕格尼尼也说过，小提琴是我的情人，吉他是我的主人。而实际的情形是，帕格尼尼的吉他作品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了他室内乐作品的很大比例，更在艺术水准上令当时的很多吉他演奏家钦佩有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生涯本身就是一部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歌剧史。现在我们听到的威尔第最为著名的饮酒歌，选自歌剧《茶花》。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19世纪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勤奋不懈地创作，先后写出了《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等歌剧。这些杰作的接连问世，使威尔第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为当时无人匹敌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为蓝本创作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6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工作，将戏剧改编为歌剧。1853年，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首演，自此之后久演不衰，成为世界歌剧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

刚才我们欣赏了《饮酒歌》，这首出自威尔第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著名唱段，大概是全世界流传最广的歌剧旋律之一。剧中男主角阿尔费弗多举杯欢唱，纵情抒发满心欢喜。起初婉言推辞的茶花女薇奥莱塔，最终也一同高歌，共同赞颂美好爱情与欢愉时光。那从巴黎社交场的热闹中转身，我们来到罗马的圣安杰洛城堡，聆听别样深情。接下来请欣赏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的经典咏叹调《今夜星光灿烂》。画家卡瓦拉多西在行星前夜仰望星空，回忆起与托斯卡的爱情。这是普契尼笔下最动人的旋律之一，他唱的是我从未如此热爱生命，在生命将至尽头之时，道尽对爱人对世间万般美好的不舍与热爱。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到图兰朵，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都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同名歌剧，这同时呢也是普契尼的天鹅之歌啊，是普契尼的这部未竟之作让这位中国公主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让这件发生在中国北京的爱情故事天下尽致。其实啊，无论是图兰朵这个人物还是戏剧，普契尼都不是首创。图兰朵呢是一个在西方由来已久的中国符号，只是发展到普契尼这儿实现了经典的巅峰之作。要找到图兰朵的来龙去脉呢，咱们就得先回到十八世纪。那时候的西方啊，不仅对于中国有着强烈的好奇和兴趣，甚至对于整个所谓的东方都饶有兴味啊。那许多有着异国主义美学色彩的文学和童话作品啊，就都传入了欧洲。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就是在那时进入西方世界的。啊，说到这儿，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啊，图兰朵的故事是出自《一千零一夜》啊，不是的啊，图兰朵出自的呢是《一千零一夜》的姊妹篇啊，叫做《一千零一日》。哎，这两部童话故事集的区别在于啊，《一千零一夜》呢是来自于阿拉伯的一本童话故事集，而《一千零一日》是来自波斯的。那这两本书呢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是出于某种原因啊，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那图兰朵呢就是被收在了这本《一千零一日》里，传入到了西方世界。那此后呢，图兰朵的故事在西方就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呈现，在这儿我就不做赘述了啊，咱们直接到达二十世纪的普契尼这儿。普契尼是在一本席勒写的图兰朵的书里面得到了灵感，创作了歌剧《图兰朵》。那刚才说了，这也是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那由于这部歌剧使用的是中国故事，所以呢，普契尼也想要使用中国音乐素材。碰巧啊，就在此时，他在一位曾经出使过中国的朋友家里，听到了这个朋友收集的一个音乐盒里的中国旋律《茉莉花》。于是呢，《茉莉花》就成了普契尼这部歌剧里面最为亮眼的中国元素。这也说明啊，茉莉花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很早就已经传到了海外，并且成为了中国音乐的标签之一啊。

此后呢，在剧中每次图兰朵公主出现的时候啊，茉莉花的旋律都会响起，这就像是成了图兰朵的一个固定乐思或者主导动机一样。茉莉花与图兰朵这位传说中的中国公主在普契尼的歌剧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喜欢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朋友都知道哈，四大名著里啊有两部都是作者写到一个地方就搁笔了，然后被别人续写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那就是《红楼梦》后面是高鹗续写的，而《水浒传》呢，据说英雄排座次之后也是别人写的，而且这俩续写呢都被很多人视为狗尾续貂，甚至是痛恨哈。你比如说金圣叹呢，就把《水浒》后边都砍了啊，只保留70回本，也就是就到英雄排座次，他认为《水浒》啊就到这儿，后边那儿就不是《水浒》了。其实音乐里呢也有这样的作品，但一般的都是因为作曲家没写完就去世了。比如说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你听这名就知道是没写完。后来呢，好像也有人按着舒伯特留的草稿啊进行了续写，不过都没成气候。现在演奏的基本上还都是舒伯特没写完的版本。但是另外一部作品，那就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图兰朵》，情况就不一样了。普契尼啊，在没写完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呢，由另一位作曲家替他完成了这部歌剧。因为歌剧有剧情啊，跟交响乐不一样，你不能有头没尾的就给人搁那儿了。所以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包含了续写部分的完整歌剧。那在这插一句哈，以前有人说这个续写作曲家呢是普契尼的学生啊，其实非也啊，他俩之间没有师生关系。话说当时普契尼在创作《图兰朵》的时候啊，身体就已经开始经常生病了，特别是呢，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抽雪茄，导致这个时候他的咽喉出现了病变，就是喉癌啊。那在那一年的11月4号。普契尼带着《图兰朵》的歌词和创作中的乐谱啊，前往布鲁塞尔接受喉癌的放射线治疗，其实治得挺成功的，结果他的心脏顶不住了，最后普契尼是由于心力衰竭在11月29号突然去世。那这部歌剧呢就没能写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那么普契尼是写到哪儿倒下的呢？就是在歌剧第三幕的中间啊，也就是柳儿去世以后的葬礼进行曲那儿。而且后面没有写完的部分呢，实际上普契尼也都已经留下了非常清楚的音乐和剧情的设计，这也给后来的续写者提供了方向。刚才我说了，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带有续写部分。

的所谓完整版哈。但是在当年，也就是在1926年的4月25号，图兰朵在斯卡拉剧院首演的时候，出现了载入史册的一幕，那就是担任指挥的托斯卡尼尼，他也是普契尼的生前好友啊，在歌剧演到柳儿自尽之后，就放下了指挥棒，转身对全场观众说，这就是普契尼永远放下他那支创作之笔的地方。那当时来参加首演的观众们啊，本来就很激动，经过托斯卡尼尼这么一说，一下子就都收不住了。据说啊，是观众们当时都经历了一次情感崩溃。那今天在这里呢，咱们就欣赏一下柳儿在自尽前唱的那段咏叹调，你那颗冰冷的心啊。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感受完托斯卡里缱绻深情的爱恨离愁，我们继续跟随古典絮语走进普契尼另外一首气势磅礴的经典歌剧《图兰朵》，这也是他未能完成的一世之作。今夜无人入睡是这部歌剧中传唱度极高的经典选段。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一版特别的演绎，来自瑞明音乐《琴迷歌剧夜》专辑中由柳琴与箫合奏的版本。柳琴清脆的颗粒感遇上箫的悠远绵长，东方音色重新诠释西方经典咏叹调，像隔着一层纱看月亮，模糊了边界，也更增添了几分含蓄的美感。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2: 4008-0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6: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5: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6: 张开耳朵，
5: 聆听最美和声。

而编这首俏皮雀跃的旋律来自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是他们的代表作《快乐的牧羊人》，也是2008年他们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里的一首歌。蒙语演唱描绘了小牧童和小羊羔在草原上嬉戏的纯真画面。 我的小羊羔白鼻梁花纹，一边跑一边叫，直到跑到我怀里。每次我听到这首歌，都感觉能闻到草原上羊群的味道，歌词里那种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特别打

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在2007年1月6日于内蒙古海拉尔正式成立。合唱团的创始人就是歌曲《吉祥三宝》的创作者及演唱者，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乌日纳夫妇。

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辛巴尔虎左旗和鄂温克族，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他们认为传承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们筹划了一年半，研究了法国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国内优秀合唱团的资料，最后从300多名报名者中精心挑选了37名孩子，组成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

如果您购买过他们的实体专辑，会发现里面有一本带歌词的小册子，介绍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民族。合唱团成立后，特地邀来了世界各地专业老师，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不识乐谱的孩子们知道了节奏、声部等合唱技巧。于是当年这37名孩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草原歌谣的传承者。

时光荏苒，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转眼间已经发行了近20年。这张专辑不仅留下了孩子们质朴天真的吟唱，更凝聚了歌唱家们为传承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心血。专辑中收录的作品歌颂着草原人的生活、劳动、爱情，而孩子们的演唱就像一阵草原吹来的微风，带着浓浓的生命力，他们用歌声将草原的淳朴与宽阔传向世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云南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美丽传说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同胞用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独特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一窝雀改编自云南建水彝族民歌《西乡坝子一窝雀》，由蒋明初作词，小庚万里作曲。这首音乐作品以彝族民歌的衬词《色里里色》模拟鸟鸣，同时融入方言的演唱，具有浓郁的云南特色。而美声花腔以及彝族海菜腔等元素的运用，又使这首作品拥有了戏剧性的叙事张力。

如同大多数彝族民歌一样，一窝雀的唱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画面感，流畅如画，悠扬动人。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合唱版本选自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集《云岭》。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荣，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

您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继续来欣赏经典的巴洛克音乐。刚才听到的是亨德尔降 B 大调竖琴协奏曲作品第四号第一乐章。这首协奏曲最初是为管风琴或竖琴而作，是亨德尔作品第四号六首协奏曲中的最后一首。